做啲 settlement 翻下，嗱邊然後等下按嘅一日啲看啊，那個 Biden administration 打 in 嘅時打啲一日些啲 Trump 阿只唔出聲先，俾你拿啲食啲嘢個一日，但呢個做 weaponize 啲先咧，啊或啊一日唔出拿得我哋嘅住呢啲都得，但呢拉都一日見阿只 acting attorney general。他本来是那种哎呀的，阿只华盛顿都我们是给的快本哈，啊哈哎呀拿着可得嘞，你个我阿只哦，有的不是我打那个本尼呢，啊看的的可都哎别个的，阿还但恁个那操作阿都你得操作的，但恁个哎呀阿只东西打是打的本来是不得恁个哎呀哈的的。哎呀，那嘞，你这个哎呀，地背手哎呀，或安得安得到哪子？给他多嘞，你个也阿只也还打哈死。可 U.S. District Judge Lonnie Brickham 我这个姓哎呀，安诺阿库得到嘞，第一天 Trump 的那个哎呀，都被 Administration 地背手拿这个得到嘞，这个哎多的，哎呀阿只吃到嘞，哎呀，但诺但那的，伊斯卡对长那那卡拉多。阿可爱到那系多啦，但但喏，伊阿就到顶子呢，但要起啦，阿到。那那到那个 Washington 都那得喊那个，哎呀，第二呢会阿行人个 Federal Judge 哎呀，那所在不是也因那恁的第哎呀哈到达哈，这是本年那个 Canal 个几块，第2250 year anniversary 一块哎呀，被恁那个阿就第哈这些哎呀，但是讲过。阿只哎呀，但是呢，我和阿 UFC 的呢，哎块阿多呢，他那边也是好的呢。阿看是阿天来不到，不阿天到 Trump 的，恁个都是那哈那个，哎，啥比到说是 80th birthday 呢？就哎呀，阿只那说是那只说是那个哎呀 ，US District Judge Amit Mehta 呢哎呀，你和阿边那阿个哎呀。阿只多大好多，你记得不？和那脏的被你拿个哎呀，就 Washington 的阿来哎，被现代伊大好和那那大好阿点的阿哈，哎阿哎不是个，哎那哈人哎被你拿哎呀 ，Public Integrity Project， 哎 non-profit 个哎个大，那是阿只的数的伊拉个哎呀哈的，阿都不和那脏的不？阿只和阿只真多公司的那个。阿好阿爺爺很難得死啦阿多那那的 Washington 都難得很那個阿那會阿爺那林家爺爺阿爺那個 Kennedy Center 都阿都 Trump 阿好爺爺阿爺不是一道你看那麼就是等龍爺大爺卡爺爺爺爺爺的阿爺阿那會阿爺那等阿爺都打所以還是一道阿爺的都累那爺那等阿那这个的阿姐他是卡一个 support members 但恁阿虎得到嘞，还是恁阿姐获得你看恁个，伊阿虎得到嘞，伊也多恁的，伊获得那 rule 伊阿个你这个伊，阿姐获得你，但是恁的伊的那阿伊拉拉 U.S. District Judge Christopher Cooper 我这个。阿看哎哎呀，本年那还是那就好多，你是个哎呀，阿罗贝还是安哥和阿哎呀，阿就一直阿好听了。那个 Washington 的这块 Performing Arts Facility 个，阿看 Cooper 喏，哎 Congress 哎被绑死了，第阿就 Kennedy 不是一个啥不拿那做过哎被绑那子了，都哎阿好哎呀，和阿哎只喏哎 Trump 一个哎都贝还是安等得哈你了都。哎嘞呀，都和阿的很呢，都呀，哎上阿的因阿个个哎呀，都，所以阿的他很准，哎，贝贝拉娜奥斯克，呀，哎 ，Good afternoon。